0: 老爷。
1: 是否第一线的DPSO 接替人是什么是 the bulletin 或者是这So we can take pictures of it.
0: 10-4.